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

0: 夜的文艺星星，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

0: 提示：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成

0: 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

0: 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现在生活节奏的过，没见的慢，你看耍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想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总空想着，理想代表生活处处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

0: 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主持人小。除了落地调频104.4，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呢，您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以上的这些 APP 当中呢，输入海口生活广播，然后。

点击进入来到我们的节目端口啊，全屏一起来收听节目。今天首先来关注一下聚焦我们的海口乡村振兴的那些事儿啊，说到是琼山区池莲村，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在琼山区旧洲镇池莲村的莲子产业园当中呢，可以看到哈，在这儿真的是一种丰收的景象。这一池荷韵风光，不仅是乡村的美景，更是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具体我们了解一下，之前呢池莲村就携手杭州莲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耕优质的水果莲子特色产业，而池莲村委会打造的这个莲子加工厂也是正式投产，该村的莲子产业发展进入到规模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再来关注一下池莲村莲子加工厂整洁的生产车间当中啊，穿戴全套防护衣的工人们也是细致地将莲子呢从莲蓬当中剥出，剥离后的莲子即刻转入到低温加工车间，经过一系列的标准化的工序之后，变成一盒盒品相优良的新鲜莲子，随即被空运至杭州公司。好，我们再关注一下杭州这个叫莲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场的生产负责人，他表示呢，我们公司的水果莲子主要是在盒马先生等等高端的商超销售，每100克的售价是21.9元，同时也开拓了天猫、抖音直播等线上的销售渠道，市场供不应求。目前呢，工厂日产量可以达到2000盒，随着莲子逐渐的成熟上市，公司还计划将日产量提升到1.5万至2万盒。莲子加工厂的占地是1000多平方米啊，由池莲村委会投入276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打造。加工厂投入之后呢，这个厂房租赁每一年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同时企业统一的收购鲜果，打通莲子的销路，随着采摘、分莲等各类的用工需求不断的增加，还能够为周边村镇提供100余个就业的岗位，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你看，比如说有这个村民就说了，我这一天呢能够挣这个80元的家用作为一个贴补家用，就在家门口务工，工作轻松，还能够兼顾家里。据了解，为了提升土地生产力，池莲村探索出连稻轮作的一种循环种植模式。莲子采收结束之后啊，这个荷塘水田呢随即移栽水稻，翻耕入土的荷花叶茎就成为了肥料，即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又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产业赋能之外，荷塘生态的美景也可变身乡村文旅资源啊。你看，比如说在这个荷塘间呢新修的木质观景台，深入荷塘深处也可以供游客们近距离的观赏花景。目前池莲村共有荷塘500亩，然后下一步将会持续的优化莲子种植采摘技术，推广一年两造的种植模式，鼓励村民种植荷花，同时呢持续完善加工厂配套设施，推动种植加工冷链文旅融合发展，真正的实现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推动海口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啊！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守护古韵乡愁绘就振兴的新画卷。开堂讲学的拜亭遗存和三层石塔镜字塔，上阳秀云区石山镇道堂村委会三清村啊，既能够品读人文历史，也能够品味乡土风情。然后记者在采访三清村的村民的时候发现，这个村名的源于呢是三公九卿，它是古代呀古时候村民希望读书考取功名的一份寄托，

三清村呢游人如织啊，这座千年的古村正以独特的魅力成为文旅打卡地，一座座保存完好的火山石屋变身特色小院，文创休闲的空间在传统文化遗存的传承当中留住乡村烟火，建设和美乡村。坐落在火山口地质公园旁的三清村啊，保留着原生态的古石像和上百间的火山石古民居，不像两侧的小院呢独具特色，墙上蜂窝状和绳状的纹理古朴厚重，墙体是选用岩浆中段砌孔均匀的石块砌筑的，尽显朴质自然之美。而村内的石桌呀、石磨、石凳等等器具随处可见，处处都彰显着火山石村的这种独特的韵味。对于一些摄影爱好者而言，古村啊真的是保护得特别的好，很静谧，韵味十足，每次来都会发现新的，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和创作。传统村落留住了古韵乡情，离不开系统性的保护和提升。你看看石山镇相关的负责人呢，也说到说，我们依托呀这个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入的挖掘名人文化、古建文化内涵，精心的修缮和保护古塔、古亭、古屋等等的建筑，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厚植村民守护传统村落的文化情怀，让历史风貌代代传承。当然，在做好保护传承的基础之上，村委会也是持续的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实施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和管网改造等工程，还在村口啊建成了可容纳60辆车的停车场，完善基础设施配套，这一座传统的古村落正焕发出生机和活力。那么当古村落和新潮业态相遇的时候，焕发出了别样的新春气息。近年来呢，三清村一个个闲置的庭院被盘活了，成为古村发展的新引擎。比如说漫步在古巷里面，村里的网红打卡点清晨乡野咖啡小院，这个用火山石搭建的院落古朴雅致，现代打卡装置和百年石屋相映成趣，店家结合火山啊古村元素打造的特色饮品，更是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沉浸式的感受到古村的文化魅力。清晨乡野咖啡小院的负责人说呀，完整的古村风貌，浓厚的文化氛围，是我们选择在三清村创业的重要原因。他们在保留了火山石屋的原貌的前提之下呢，融入现代的时尚元素，打造5间特色客房，客房一直都是被订满的，小院每一年还将利润的5%用于村民分红，带动群众增收。如今像清晨乡野咖啡小院这样一些融合古韵和现代气息的特色小院，在三清村呢已经是落地8家了，新业态的入驻不仅是扮亮了古村，更为村民拓宽了增收路。你看比如说村口摆摊的这个王阿婆，她就说，自从村里开了咖啡店民宿，游客一天比一天多，我们在村口卖土鸡蛋和自家的土特产，生意啊也很好。还没有去过石山镇的这个三清村的朋友呢，其实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百年的一个石头古村啊。首先你会看见这种火山石的风貌，它就是独具一帜的，然后呢就加上了很多全新的元素，时尚现代的元素，无论是清晨咖啡，还是说它里面有一些比如说非遗小院儿等等，都会让人眼前一亮。你会觉得在百年的历史当中和现代元素相互之间碰撞时，竟然会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同样也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也带来了更多全新的活力哦。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党建啊、穿针引线，海南的这三个村啊有大变样。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是东河村，一到傍晚的时候呢，这个灯光排球场上的一场球赛啊激战正酣，让村民们欢呼声此起彼伏。万宁枫丹村的山坡上，百香果挂满了藤架，乡村的这个产业呢也是蓬勃的发展。在走进万宁的尖岭村，鹧鸪茶飘香，龙尾河上桨，然后还有就是该村呢已经是入选了海南百

哪个特色旅游村？乡村振兴，党建先行。那这三个乡村当中，焕新正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是党群服务中心的升级，便民服务更加的贴心。在海口市美兰区东河村，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驻村工作队呢，先后完成了党群服务中心的升级、卫生室修

之中，并且呢依托升级后的党群服务中心，东河村便民服务功能啊持续的提升。自2022年该村安装政务服务便民机以来，村民的办事也越来越便捷了。现在办理无犯罪证明、查询、打印养老保险情况都可以直接在便民机上操作了。这也是东河村的负责人说道，说依托海南政务服务网和海医办平台，村民在村委会呢即可办理部分高频事项啊，实现办事不出村。党建加合作社的这个合作社的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我们关注到是在万宁枫丹村、尖岭村变化也在悄然的发生。首先呢，枫丹村它是地处万宁市北大镇山区，为进一步的加快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该村的党支部和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驻村工作队创新的推行党建加合作社模式，先后落地百香果种植、黑山羊养殖、中华蜂养殖、光伏发电等产业项目啊，村民的收入年均入较2015年呢增长了5倍多。而且此外，该厅将便民简政改革成果延伸到了村。依托全省统一的海医办平台和电子证照数据库，推动了政务服务免证办覆盖乡村。如今啊，枫丹村党群服务中心可以协助村民在线申办证明、查询补贴，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下一步，海南还将推广信用村建设，将信用体系这种建设呢延伸至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接下来再关注到是宁夏经济加水上运动特色振兴路越走越宽。位于万宁市北大镇的尖岭村，则是通过党建联动的机制，凝聚帮扶合力，走出了一条宁夏经济加水上运动的特色振兴路。近年来，在万宁市委、市政府和省市相关的乡村振兴派出单位等多方的力量啊，共同帮扶之下呢，尖岭村它聚焦了补短板、强产业兴文化、做强鹧鸪茶产业，建成山苏菜种植基地，发展民俗旅游和体育旅游项目，不仅带动村民的收入增长，还展示了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和文明新风，成功入选海南百个特色旅游村。而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尖岭村村民办事也是更加的便捷了。以前啊，这个农房的报件呢要自己拿材料跑好多个部门，现在只需要在村委会的综合窗口交材料。这来自于村民胡成云说道。便民简政改革让群众在家门口办成事儿，政务服务的高效得益于全省的便民简政改革的深入推进。那近年来呢，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啊，依托海医办平台，归集电子证照535类，共4274万张。免证办服务覆盖381类证照，4.7余万余个这个事项，办理的效率呢提升了95%。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下一步将会持续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汇集各方资源，精准对接群众所需，通过搭建这个党建共建平台，推动政策资源下沉，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到基层等方式，在产业帮扶、人才培育、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推动文明实践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强。

0: 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乡村究竟应该怎么玩呢？四大精品路线解锁近郊新玩法。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的四大精品乡村旅游路线以及呢乡村旅游打卡的地图，此前是已经正式的发布了，它是整合串联榕山寮、北港岛、三清村等10大特色乡村旅游点位，覆盖丰富多元。

人的乡村游玩的场景，为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椰城乡村风貌，解锁本土的特色文旅资源，提供了清晰的出行指南。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拓宽传播的渠道呢，这个扩大海口乡村文旅品牌影响力啊，然后现在呢也是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海口乡村旅游的推介官啊，然后呢做更多的一些公益宣传文旅推广等等工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讲好椰城乡村故事。我们来看一下啊，特色的乡村旅游点位究竟有哪一些呢？比如有这个自由大陆露营营地，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冯塘绿园、西头古村文化村，然后西头古琴文化村，以及连理枝渔家乐、荔枝花海火山营地、火针石湖山庄、大树农场，还有冰腾村、三星村、北港岛。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村落呢？比如我们来了解一下，你想要感受到的是滨海休闲路线的话呢，建议推荐大家去到荣山寮至西头古琴文化村，然后星西角、北港岛啊。然后如果你是想要去感受到是火山人文秘境的路线的话，比如说从谭峰阳火山湿地农庄，然后到三星村往这路上走，然后还有刚才所说的火山火针这个石湖山庄、火山云艺术小院。如果你是想要感受到是亲子玩乐的路线的话，有悠悠农场和大树农场、西西农场，以及这个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西头古村等等。如果你是想要在地美味尝鲜的路线的话，我要吃好吃的，建议呢为大家推荐到比如说像连理枝渔家乐、美乐河农庄和南渡江九火山泉休闲农庄。根据大家的喜爱吧，有休闲的，有这种人文秘境的，有亲子玩乐的，也有在地美味品尝尝鲜的，不同的路线都有不同的精彩哟。既然刚才我们提到了荣山寮村呢，接下来也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秀云区这个小渔村吃上的旅游饭。荣山寮村呢地处海口西海岸最西端，曾经啊是以捕鱼为主，如今面海而生，依托海洋资源走上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据了解，像如今荣山寮村已经是聚集了177家商户，其中包括19家民宿，提供超150间的客房，30多家餐饮店，2家艺术馆，2家水上运动项目店，以及1家文创店，旅游业态是日益丰富。从这样一个非常静寂的渔村到网红打卡地，荣山寮的变迁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很多去过荣山寮村的朋友会发现，除了美丽的夕阳、海边的书屋，还有特色的民宿、美味的餐食，当然就是这种业态的改变，让你觉得百年的一个渔村如今焕发出了一个新的活力，不同的一些非常浪漫的啊绚丽的色彩，让这样的一个渔村突然间焕发出了其他的全新的一些活力和生命力。慕名而来的游客是越来越多哈、啊、刚开始呢可能就是咱们的本地的这些市民去到打卡几率会更大一些，那现在会发现荣山寮村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大家会在一些比如说小红书啊种草平台之上都能够看见它的这种唯美的照片，而这种照片真的是不用刻意的去修饰啥，随手一拍，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尤其是当晚霞如此之美的点缀之下，你会发现那一轮夕阳就像是一颗大大的橙色的橘子一样，在夕阳西下的那一刻，它将整个海面都染成了橙色，所以橘子海也是由此而来。如果你喜欢水上运动，去到荣山寮村可能也会邂逅到不同的精彩吧。那如果在你的这个比如说近郊旅游之中，有没有一些让你难忘

的属于咱们椰城特色风光的景点，也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和我们分享。联系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互动的形式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告知我们就可以了。说到每次去到旅游或者是出门在外自驾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接下来这首 BGM 应该会让你在一路之上有更多好心情。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树农场。这个刚才也提到哈，是近期非常受大家欢迎的，而且特别适合亲子游。它也是位于在石山镇，在石山镇的玉库村，地处绿色长廊3.5公里的核心位置。农场的占地呢约50亩，目前是已经开发了25亩左右。大树农场是依托这个火山口地区非常独特的自然禀赋和林地资源啊，以生态优先、文旅融合、教育赋能为发展理念，打造了集亲子互动、自然研学、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我们来关注一下自然和空间的一个资源。农场呢，它坐拥大片的林地，保留了火山岩地貌的特征和百年火山榕等特色植被，构建林岩水田复合生态系统，规划布局动物区啊、草坪区、沙池区、帐篷区、休闲区和薏米菜园等等功能板块，配套医疗点、餐饮区和洗手间等等完善的服务设施。总运营期当中的覆盖了亲子活动和休闲接待，包括科普教育等等多元的场景。在这儿也有很多特色的体验项目啊，比如说生态互动体验，设置的有萌宠喂养区，含梅花鹿、山羊啊，还有就是宠物兔等等啊，以及小河捞鱼区，依托火山石土壤的这种种植牧草和火山岩过滤的清水，实现了火山生态、动物生存的沉浸式体验。当然，它的配套服务当中呢，为大家提供有围炉煮茶呀、自助烧烤、咖啡点心等等。但如果说大家要去的时候，还是要提前和这个商家联系一下。如果你真的是要在那就餐或怎么样，要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配套情况。也有一些自然的教育课程，比如说开发了火山农场小侦探等等主题的托管课程，涵盖火山岩科普、萌宠习性探索和黎族火山石文化体验等内容，配套专业教具等研学的设施。第二个呢，首先这个品牌现在是越来越有特色啊，因为农场是背靠海南火山口地质公园嘛，是城市边缘的富氧呼吸地，也是逃离喧嚣的一种回归到大自然的第三空间了。所以依托农场本身的丰富的树木资源，围绕自然教育加亲子互动加休闲露营的三大核心，在树荫之下呢，建造了各式各样的宠物场景以及薏米菜园、农耕区、生态鱼池等等丰富的农场互动区，打造人和自然的亲密链接，让小孩子在自然的森林环境当中可以接触到小动物啊，学习农耕知识，培养动手能力，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探索、触摸、感知大自然。农场还提供多处的帐篷露营区，以及呢各类非常精致的餐品茶水，让儿童在探索自然法则的同时，大人在树影婆娑中去重拾生活的诗意。因为它离市区还是比较近啊，比如说开车也就是30-40分钟左右，所以周末呀，比如说节假日啊，带着孩子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呢，大树农场还是值得推荐的。接着和大家分享一下溪头村吧。很多人都觉得在这儿可以治愈你的很多很多的疲惫，一村然后一静，很休闲。走进到溪头村，时光仿佛都自然地慢下来了，然后斑驳的墙面也印刻着岁月的痕迹，百年的古榕苍劲繁茂，浓荫洒下满地清凉，乡间的石板路蜿蜒向前，两旁的草木葱郁，风中好像都是带满着一种草木的清香味儿。这里呢没有车水马龙，只有风吹叶响，清脆鸟鸣，偶尔还会传来村民的这种闲谈笑语，简单又温暖。在这儿你不用赶时间，也不用想琐事，只要放慢你的脚步，沉浸式的感受这份原始又纯粹的宁静就可以了。在溪头古村的浪漫藏在原生态的湿地里，碧水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岸边的绿意。在这好像你觉得一切都是温柔的，比如水草摇曳生姿，还有水鸟拂过水面，生机藏在

每一处的细节里。沿着小路缓步的前行，湿润的清风拂面而来，呼吸间瞬间是有自然的清爽感。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脚下的流水潺潺，眼前的绿意瞬间就蔓延开来，好像你的所有的焦虑和疲惫都在这一刻被温柔地安抚了。然而在溪头古琴文化村啊，还藏着独有一份的雅致。老榕树下，琴声悠悠响起，婉转空灵，与古村的静谧、湿地的温柔相融合。因为在这个村里有一个古琴馆，古琴馆内呢数十床的古琴静静地陈列，了解古琴文化和溪头古琴的渊源，感受一下指尖拨弦的音韵之美。在古色古香的场馆里啊，拍摄氛围的大片或是体验一下非遗手作的乐趣，都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比如说像一些节假日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精彩的古琴表演，还有特色的课程，也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游客沉浸式的邂逅一下古村的诗意底蕴。

那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舌尖上的美味吧。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在咱们海南非常知名的区域公用品牌，地域风物联通全国，它就是海南鲜品又擦亮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啊。在海南鲜品省级公用品牌的统领之下呢，海口市区镇三级联动形成品牌矩阵啊，陆续打造比如说椰城乡建啊、琼瑶佳话市级和区级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三木坡荔枝也获得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称号，完善了品牌体系建设，加强品牌宣传的推广，拓宽它的销售渠道，各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持续推动当地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在海口，同样的品牌赋能露呢，也正是在海南多地开花结果。在澄迈啊，澄迈府里构建了1+8+N 的品牌发展格局，桥头地瓜入选了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陵水真鲜成功的进驻了盒马、永辉等50余家的高端商超。日前呢，像我们的海南市已经培育形成了以海南鲜品为统领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61个，企业品牌65个，产品品牌75个，品牌授权使用企业达到110家，组建专业的品牌认证联盟，多项先行先试的团体标准正式的发布了。海南省农产品品牌发展的格局呢，也在日趋完善。从火山沃土到全国餐桌，海南鲜品正在推动区域农业从等人收到全国定，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的系统性的转变，而这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也正是成为更多市县提供品牌强农的实践样本。现在我们的这个区域的公用农产品品牌是越来越多了哈，除了海南鲜品啊，包括在我们的海口椰城乡建，还有比如说美兰区的这个美兰好品等等，都是以品牌赋农，然后呢让这些特色农产品能够得到更好的宣传和推广，并且拓宽了销售的路径，也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从以前真的是到处去找订单找销路，到现在呢是四面八方而来的这种需求量啊，供不应求，希望我们的这个海南的特色农产品可以越做越好。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来自于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伤害是一种绚烂，重叠的伤口最浪漫，不需要药片，只需要时间。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这首歌在听的过程当中，甚至你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诠释这种心情啊。无论是在网络当中你听见的 BGM， 还是说在这样一个午间你再次听到的话，都会让你的心里会非常非常的触动吧。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就像这首歌所唱的一样，希望每个人都是生活当中的野心家。你拥有野心并不是说是一种贬义，而是对于生活的一种向往，对于自己的一种更高的要求。一路上当然会劈波斩浪，一路上当然会有挑战，但是我相信勇敢的人在前行的过程当中，你将会收获到更多美好的风景。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姐姐加油吧超有话的环节，今天和大家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下关于出门的时候都必须要带哪一些你认为的旅行的神器哈。其实之前关于旅行这些事儿我们说了很多次，无论是旅行搭子还是你的旅行日记，在旅行过程当中你最不能够容忍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觉得在旅游这个过程里面，每个人的行李箱那就是千方百计宝藏。每个人的性格还有就是每一个人的喜好，可能都会在短短的旅程当中透过你的行李箱，你所带的这些你自己爱不离手的神器得到一种非常好的呈现哦。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说一下你出门都必备的哪一些好用的旅行神器。来，我先来说一下啊，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粗线条的人，所以没有这么多精装旅行包。什么叫精装旅行包？就是打开之后发现每一格都是规规整整的，然后准备了好多好多很精致化的东西，我真的是没有。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一定会带，那就是直发梳。很大让我说这是什么旅游神器啊来，我和大家说一下，因为我的发质天生是比较沙发的，还有一点点的毛躁啊，小的时候还自然卷，现在

带可能年纪大了之后呢，它也卷不起来了，就是还是有点毛毛躁躁的。所以只要我出门在外哈，只要是过夜，我必会带上我的植发梳，因为它就像是我的一种心理上的安全锁一样。因为没有它，我不知道我洗了头发之后，我头发会炸成什么样。一般的，比如说那种吹风机，像我的技术不够娴熟，是无法吹出来的。只有植发梳才能够让我的头发平平顺顺的贴在我的头皮上。然后除此之外，你说我还会带一些什么样的神器呢？基本上没有，只要把手机带好，我觉得出门在外哈，好像困难不是很大。那各位是怎么想的呢？尤其是我们可爱的小姐姐们。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直接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发送过来。你相不相信这个话题啊？其实男女之间的答案应该是天翻地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逻辑。我认为是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颠覆一下。出门在外，你都会必备哪一些好用的旅行神器呢？我看见有网友分享到是强烈的推荐阻门器。阻门器是什么啊？反正他说因为独自住酒店，尤其是女孩子还是有点不太放心的，尤其是一些不带门链的，于是呢会带这个阻门器，装好之后别人就没有办法从门外打开了，有钥匙和房卡也不行。祝大家旅行安全又愉快。阻门器，我专门去查了一下，它是一种用于增强门锁安全性的小型装置，尤其适合酒店或者是临时住宿环境来使用的。大概看了一下它这个样子，也不贵啊，几十块钱。很多人在出门旅游的时候认为是一个必备的，你们会选择用吗？还有网友说一次性的穿的一些东西啊，对，比如说现在贴身的衣物，有的人就会选择用一次性的，因为在外比如说天气还比较冷的时候啊，可能你清洗了之后它还不太容易烘干，所以穿一次性的话会比较的方便一些。说到这一次性的，也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带一次性的毛巾啊，然后一次性的这个拖鞋，但拖鞋的话现在也不一定会带一次性啊，一次性酒店都是啊。哎，说到这儿我突然很想和大家互动一下，你去到酒店的时候你会选择自带毛巾呢，还是用酒店准备好的毛巾啊，或者是拖鞋呀，你会不会穿它的浴袍呢？也有网友说到一次性的马桶垫一定要用，他说因为我个人是有洁癖的，这点和我的妈妈非常的像啊，她就是去到任何一个酒店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她所有的这个马桶垫啊，还有就是桌子啊，全部给她铺好。马桶垫是弄好啊，然后桌子上呢他会用类似像保鲜膜一样的这种塑料袋吧，反正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弄的，不太关注这些，全部都铺得很平整。为什么呢？他就是会觉得这样会更加的卫生一些，就是每个人的习惯和这个选择的方式不太一样啊。啊，我看到我们的平台当中默默说平时装食物的那种密封袋可以当收纳袋，还有小的充装电器充电线，这些都可以。他说你就不用担心，比如说你自己带的毛巾啊，湿毛巾会漏水呀，哎，反正我觉得放在行李包里面特好，起到一个隔层的作用嘛。一看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小能手，也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对，尤其是当我们自带的这个毛巾啊，它又没有办法完全烘干的情况之下，你放在了你的行李箱，等再拿出来的时候憋了整整大半天儿或者是一天儿，这行程你再拿出来时那个味儿，哎呀，那就是简直了。也有人推荐到是充气颈枕，它十几块钱，折叠也非常便捷吧，虽然可能会漏气啊，但是比起占空间我接受漏气。
双肩包，这是一个可以解放双手右去。

能够装行李的装备。有的时候出门在外，女生会不会准备两个包包啊？一个就是双肩包，你行李箱是行李箱哈，我说是包包是包包，双肩包是必须有一个的，然后再有一个精致漂亮的单肩包，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嘛，拍照或者怎么怎么样。也有人说身份证大小的纱网小袋子不用时常的激起一身冷汗，哎，我的身份证呢？就出门在外最关键的除了像我们的手机等等啊，还有就是小证件，就这种证件是至关重要，它关于你是否能够成功的住宿啊，交通工具啊，这些当不见了肯定还会有些应急处理的办法，但是所带来的麻烦是没有必要的嘛。一颗欣然啊，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他说：“知晓，我平时会戴蒸汽眼罩，你们会戴吗？”说实话，蒸汽眼罩我有点用不太习惯，我家里还有呢。我戴了蒸汽眼罩，可能每个人的身体适应程度不一样哈。我是觉得我戴了蒸汽眼罩，我第二天眼睛会比较水肿，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温度导致还怎么样啊？但应该说蒸汽眼罩戴上去会让我们的眼部放轻松嘛，它可以缓解疲劳，所以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同样一个东西，对于其他人而言它是受用的，而且它是好用的，但是可能对于部分人而言，可能身体是排斥或者是自己不太能够适应。OK， 所以我对于蒸汽眼罩的话我就还好。当然像一些比如说驱虫止痒的我觉得可以带的，比如说你去夏天出门游玩的时候，哪怕是在户外，常常都会被一些小蚊虫叮咬啊，尤其是蚊子哈。那这个时候有一些驱虫的或者是止痒的，那太关键了，至关重要啊，不然就是几只小蚊子完全会毁了你当下旅行的心情，因为那种痒和难受是让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好吧，继续和大家正在聊到的是关于你出门在外你觉得你必须会带的一些旅游神器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将你的留言及时的分享过来哟。

首歌还是挺好听哈，但是是一首老歌了，放爱情一个假哈。柚子还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发来信息，他说我认为出门在外最重要的还是好心情啦，好心情就是和我的要好的闺蜜们一块儿出游，这就是旅行神器。

关于你在出门旅游的时候必带的神器会有哪一些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大家呢可以就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知识的知识，你好，应该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的朋友哈，他这名字还是比较陌生。他说我会带那个手机挂绳，然后配一个小包包，把手机和重要的钱证件都挂在脖子上，我这样会觉得最安全，会把自己重要东西放在最贴近心脏的地方，你会觉得他在，然后你心里就很安全，对不对？我现在觉得那个眼镜绳还是很有用的，比如说出门在外，没有带这个，比如说眼镜套哈，或者眼镜盒，这太麻烦了。简易的，但是还有点好看的这种眼镜绳，当你不戴眼镜的时候，就给它挂在脖子上，哎，反而也是一种潮流哦。现在很多人就是，很潮，然后就觉得我就把这眼镜呢，有个很好看的，也是非常简洁的这种绳子挂在脖子上，哎，穿着还好像有一种特别的服饰配套的感觉。诺诺说魔术贴发箍啊，洗脸的时候太方便了。他说姐妹们没有这种感觉吗？而且特别好收纳又很便宜，这个还真是在生活当中常常去用。我觉得就是你们发现没有，所谓的这些旅行神器，就是你每一天生活当中你都必须要用的东西，反而它会成为你的神器。它可能并不是说价值有多高，科技含量有多怎么怎么地，就是在你日常生活细节里面你每天都会用到，就比如像我的那个直发梳一样，我不用它我就不行，所以在出门在外它反而是成为辅助你的最佳神器了，会让你的生活节奏不会受到旅行受到任何的一些影响，对不对？抓紧时间再看一位奶服的朋友，他说我喜欢带的是一次性的浴巾，还有一次性的面巾，反正我觉得这些都挺好用，而且叠起来的时候，只要你没有进水之前，没有拆封之前，它就是小小袋，我觉得这些是旅游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需要的。那的确也是哈，就是根据每个人吧，大家的选择是不同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有哪一些旅游的神器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再来说说，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聊到的是关于旅游在外的一些旅行神器。如果大家还有好的推荐呢，也可以尽快的发给我们。当然除了我们的落地调频之外，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口同样可以收听到节目，比如说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都可以直接的关注海口生活广播的账号，这样你就可以进入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鲜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超有话啊，出门在外旅游的时候，你的必备的神器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一起来留言。既然说我有一种出门在外必须带上我的记事本的习惯啊，就像是一个小的记事小清单啊，你这和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特别像哈，无论到哪一站，他的那个小本总是密密麻麻的，他会首先记下行程，因为那些年可能这个电子备忘录还不是特别发达哈，然后或者是个人的习惯，他总是会觉得我用手写的记录在我的记事本的我的每一笔的开支我都能够了如指掌，然后对于自己的行程上他也非常非常的有条理。不过这个也是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感受吧，有人会觉得出门在外好不容易旅行就是为了让自己放松的，但如果你的每一站你的每一个行程你都是精打细算的话，会不会觉得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缺乏一点随性和所谓的这种快乐感呢？也有非常细心的人整理了一篇关于出门或者回家要带的东西，必备用品，检查一下身份证，充电宝，充电线，有小孩的一定要看看小孩的电子小手表和充电线，护肤这块之上呢因人而异哈，还有化妆的这块之上呢因人而异啊。有的姐妹出门在外，人就是只要带一点隔离霜，或者是带一点防晒霜，带一点乳液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出门在外，你一定是一个完妆精致的妆的话，那可能你的行李包是要重一点点，美是有代价的嘛。其他的比如说女生的啊，发圈皮筋儿太多了，就是你各种各样的配饰吧，比如说戴眼镜隐形眼镜的，还有

护理药水啊，根据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么在日用品当中呢，比如说毛巾啊、牙刷，就有很多人不太适应用，这个酒店里面的啊，还有湿纸巾啊、杯子呀，太多了。对了，出门在外，我还说了，还忘了一个，我一定会带上自己的睡衣。如果没有带自己的睡衣的话，我甚至会觉得不安全。我也不太习惯穿酒店的那些所谓的浴袍，你肯定也没有办法穿你自己日常穿在外面的衣服来睡觉吧，我觉得那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那么最后出门之前要检查什么呢？比如说灯、水电、龙头，还有门窗是否都关紧了，下水道封口堵上，还有就是路上你要带的一些零食孩子的一些必备的一些玩具啊，各种各种的。也有人提供说出门在外啊，还是得带上这个 pad， 紧急的时候还是有点用啊，比如说小孩在一路之上他的耐烦性没有这么好，有时候不让他去看 iPad， 但是在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为了让彼此都更舒心一点点，适当的用点 iPad 还是可以的。你可以适当的为孩子呢下载一些动画片嘛，你规定一下他看的这个过程的时间啊，不能说比如说有的人是自驾要开一天的时间，你不可能全天孩子都在这个车上很无聊，那你全天都让他肆无忌惮的去看这个 iPad， 首先对于眼睛就是特别的不好，那孩子看着看着他其实也疲乏，他已经失去看的兴致之后，接下来你又怎么去分散他的注意力呢？建议可以采取的方式，比如说每隔一个半小时或两小时你可以看多少时间长短啊，因人而异吧。那孩子呢，在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就比如说像我们成年人，你在每一个阶段都给他定了一个目标，说到两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怎么怎么地，或者是每完成一个项目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奖励，你有这个目标，当然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漫无目的的，常常十个小时啥奖励都没有，啥期待都没有，那当然一般人都受不了啊。还有朋友可爱修说，只想为你推荐一下吹风梳，他说那个干得快，而且还能够顺手做造型，是吗？我怎么不知道还有吹风梳，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呢。这个好用吗？用过的朋友有没有人分享一下实质好不好用？它真的是一边可以把你头发吹干，一边呢还可以做一点造型，但是对于我纯粹想要把头发理顺的，这个有没有用啊？就我那叫直发梳，你这个还含有一种吹风的功能哈、西米露他说我觉得吧，出门在外一次性的浴巾啊、毛巾啊、马桶垫啊还是非常必要的。还有朋友说我会带一些小衣架啊，你衣架都自己带啊？那得多大的行李箱啊？因为我觉得这些还是比较占空间啊，它又不能够有折叠吧，应该也有折叠这种衣架，但是反正我个人啊觉得也可以用酒店的嘞。勇敢的星说我一般出门都不会带行李箱啊，说实话我就会背一个登山包一样的这种双肩包，我觉得挺方便的，而且不用托运行李，什么帽子呀、墨镜啊、耳塞呀，这都 OK 呀。他说尤其是耳塞，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在外面睡觉的时候环境会比较吵，这个应该是一个男性朋友啊，因为我看了他的这个头像再加上他说话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可以悄悄私信告诉我一下，因为目前好像我们看留言当中只有这位是月光下的莎莎说，之前我会带一些迷你的冲牙器，然后还有就是牙线儿，牙缝太大了就必须得带上这些神器啊，不然这个牙齿当不太舒服的时候，那的确特影响我们的心情。望花他说，你们没有人出门旅游的时候会自备洗发露、沐浴露还有那个护发素吗？他你们不会觉得在外面酒店配的那种不好用吗？是不太好用，但是也能用，这是我的个人

人的见解哈。当然也有朋友，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都会自带，因为他觉得这些用在自己皮肤上的东西还是自己准备会更好。我刚开始一开始的说，像我是属于那种生活比较粗线条的人，所以对于这种细节我抓的没有这么紧，我就觉得有就行，能用就可以了。

0: 还有人说到保鲜袋要拿一捆特别的实用，各种都可以装。我有一个装着旅行箱的护肤品、洗漱用品、卸妆油的洗漱包，反正每一次出门直接拎着就可以走了，回来直接往柜子一塞，哎，省去了很多的时间。所以你就是属于那种归纳型的选手，出门在外虽然大大行李箱里面，但是该装啥的你还是给它分隔分类的打包好，然后回到家该往哪放的物归原主哈，这就是很有逻辑很有条理的一个人。那像我其实回来的话，我可能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收拾的这块之上，所以还是要像我们这些怎么来说呢，嗯，
1: 轻收大通
0: 那种有更多的一些收纳习惯的朋友来去做，我觉得这样可能就会更好一点点吧。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志晓。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今天的最后小尾巴是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为自己的伴侣无条件的宠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看到过很多温暖的回答，比如说出门逛街遛弯，他总是让我走侧方，外出购物所有重物都是他来提，我随口提的小事可能我自己都忘了，但是他总会记在心上，并且悄悄为我做好。无论我遇到什么事儿，情绪有多糟糕，他都会耐心地安慰我，告诉我他会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快节奏的社会里，很多人总是感慨真爱稀缺，深情难得啊。可是事实上呢，依然有不少结婚多年的女子被爱人视若珍宝，放在手心上。当人对爱人动了真情，是藏也藏不住的。感情这种东西瞒不了人，就像焖饭，焖熟了你就能够闻见饭的香味。这个人要是喜欢你，满眼都是你。曾经看见过这样的一段分享啊，有一位夫妻档的博主呢，他们分享了两个人婚后生活的点滴。和很多感情归于平淡的夫妻不同，他俩的结婚6年依然会经常的亲吻拥抱，像恋爱一样的甜蜜。丈夫名叫大田，经常在下班的途中给妻子买他最爱的糖炒栗子，到了睡前，大田呢也会给妻子吹头发揉肩，听他分享生活当中的各种的喜怒哀乐。几年前，林宝为了照顾家庭辞职，做起了全职妈妈。大田心疼妻子在家里忙里忙外的，每个月呢都会把工资如数上交，并且只要有空，他都会主动的分担家里的琐事。考虑到林宝早上要赶时间送孩子上学，大田每天上班之前都会收拾妻儿吃剩的早餐，打包好垃圾再出门。周末不上班，他也会研究食谱，变着花样的给妻子做他爱吃的菜。有一次，大田下晚班回家，看到林宝正哄孩子，孩子哭闹不止啊，他一脸的疲惫。他忙接过哇哇大哭的孩子，让林宝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他贴心的给妻子拿来了毯子、枕头，还打温水给他洗脸。看到妻子在沙发上困得不想动弹，他便一个公主抱，把她抱回卧室。想起网上看过的那一段关于爱情的诠释，把 love 爱情四个字母拆开，也就是 listen 倾听， only 唯一，还有就是珍视，以及还有宽容。所以当一个爱你的，他一定能够做到是倾听你的感受，抚平你的烦忧，把你当成唯一，专注且长情的爱你，珍视你的付出，主动承担家庭责任，包容你的脆弱缺点，给你足够的安全。一个人爱不爱你，真的会流露在细节里，落实在行动中。或许是言出必行的靠谱，又或许是事事回应的踏实，又或许是不计回报的付出。好的伴侣就像是一个避风港，让你在生活的兵荒马乱中获得温暖的庇护和令人心安的归属感。人为什么要结婚啊？是为了遇事能有个人商量，无聊能有个人说话，累了一天能在一桌开开心心的吃个饭。人生海海，能与对的人相知相伴是一辈子的幸事。人际专家提出了一个价值闭环的概念，说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体系，当一方提供价值，另一方懂得回馈，感情呢才能够形成稳定。

硬的闭环，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啊。放眼那些久处不厌的夫妻，你会发现他们的爱意从不是单向的流动，而是有来有往的。婚姻里最深的幸福不来自鲜花情话，而是来自双向奔赴的爱意流动，是一方用心付出的时候，另一方深情的回应，是在鸡毛蒜皮的日常当中，你心疼我的辛苦，我懂你有多么的不易。平凡人的日子固然有很多的辛劳和坎坷，但是两个人互相支撑，再苦再难都能够让一切得以风平浪静。长久的关系是靠情义二字维系的，人生山一程水一程，相爱的两个人将情义凝成星光，照亮彼此的长夜，这便是理想关系的内涵。感情需要能量的流动，也需要真心的回馈，就像是烤炉上的烤火，彼此加柴添炭，炉火才能够烧得旺。夫妻之间，你为我分担风雨，我为你撑起小家，日子才会越过越暖，越过越向上。

想要与人相处融洽，关键不是等着被人理解，而是努力让自己让人理解。换言之，就是你得了解并说出自己的需求。我们或许都曾经责怪另一半不理解自己，可是反过来想想，我们有坦诚地向对方表达过自己需要些什么吗？学会开诚布公地表达内心，方能够让伴侣更好地了解你，体贴你。亲密关系中，每个人的付出都是需要有回报的，这个回报不一定是物质的回报，而是我需要感觉到我的重要性。感情是双向的，没有谁希望自己的感受被忽视了，也没有谁希望自己的真心被敷衍。婚姻需要相互之间的体谅，也需要爱意的自然流动。是你在我疲惫的时候搀我一把，也是我在你无助的时候借你肩膀靠一靠。人这一生最圆满的归宿，不是豪宅广厦，而是与对的人相守一生。当夫妻之间情谊流动起来，再平淡的琐碎的日子也能够满意欢喜吧。愿你我都能够遇到自己捧在手心的人，两个人一起牵手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仍然是彼此的相遇，仍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是一篇其实很暖心的文章，希望在这个午间也可以让你的心被照亮，让你可以感受到，其实很多时候寻找幸福的过程里面不是单向的，是双互之间的一种付出。以上就是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

0: 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0: 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中医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莫书禅，欢迎您。
7: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中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莫书禅。
1: 莫书禅，海口市中医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海南省中医药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肿瘤防治协会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抗癌协会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口市医学会乳腺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自贸港异类高层次人才。
8: 欢迎莫主任。
1: 静脉血栓栓塞症作为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血管疾病，其危险性和隐匿性常被公众所忽视，它就像血管里的隐形炸弹，一旦发生呢，会对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近年来呢，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发病率也有所上升，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静脉血栓栓塞症呢？
7: 静脉血栓栓塞症，它是指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导致血管部分或者完全堵塞引起的一种疾病。
1: 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7: 深静脉血栓和肺动脉栓塞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栓子发生的部位和临床表现，还有对身体的危害上。深静脉血栓主要发生在腿部，也就是我们的下肢，极少部分人出现在上肢或内脏的静脉血栓，堵在下肢后，患者会出现临床的表现就是一个下肢的肿胀不对称的，然后就是疼痛，然后局部皮肤发红发紫，出现浮温升高，严重的话还可以出现骨白肿或者骨青肿，这种情况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下肢的坏死。肺动脉的栓塞主要是发生在胸肺，也就是下肢静脉的血栓脱落，随着血液循环到达心脏，由右心泵入肺动脉，然后导致肺动脉的完全堵塞或者是部分堵塞，引起临床表现就是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甚至是气短，还有就是甚至是卡血，晕厥，出现全身冷汗，甚至是猝死。肺动脉栓塞危害性是极大的，一旦发生往往很多时候是很难救回来，
1: 就更危险啊。
7: 更危险。
1: 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常见成因有哪些呢？
7: 静脉血栓栓塞症常见的成因有三方面，也就是著名的胃儿消三角理论，血流缓慢，还有就是血管壁的损伤和血液粘稠度的增高。
8: 那么哪些人群它是属于这个静脉血栓栓塞症的这个高危群体呢？
7: 第一，就是做过手术的大手术的患者，或者是创伤的患者，在短期内发生血栓栓塞的几率会很高，这也是我们医院常见的血栓发生的患者。第二就是

0: 恶性肿瘤的患者，他本身处于一个血液的高凝状态，所以他发生几率也会高。一般要使在恶性肿瘤患者使用抗凝药物的时候，同时做化疗或者靶向治疗的时候，一定要跟管传的医生告知病情，不能够双重用药，否则的话，发生出血率会更高。还有就是老年人吸烟的患者，体重比较重的肥胖患者，他的血液粘稠度也是比正常普通人还要高的，这方面的患者发生率也高。还有就是长期卧床的，因为重病卧床或者是瘫痪卧床的患者，跟长期旅游长途旅游的，在短时间内很狭小的空间内不能活动，这种情况下发生率也是很高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生理期的女性，比如说怀孕期间或者是产后的女性，她的血栓发生率也是很高。还有就是具有特定病史的或者背景的患者，她的发生率也是很高，比如说既往曾经得过不明原因的血栓形成，或者血栓反复的复发，这种情况跟既往或者是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家里面的成员小于40岁的患有血栓，那他本身也是属于高危人群。
1: 谢谢您的详细解读。部分深静脉血栓患者在血栓消除后呢，仍可能长期受血栓后综合征的困扰，严重时会引发下肢肿胀、疼痛乃至溃疡的症状。这些症状可能持续数月或者数年，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与生活质量。那么血栓后综合征会给患者长期生活带来哪些困扰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对于静脉血栓患者来说，真正的康复不仅在于血栓的消除，更在于对血栓后综合征这一远期并发症进行科学的认知与管理。充分认识这一并发症的发生机制和进展规律，进而有效延缓疾病的发展进程，是患者实现长期康复管理、摆脱后遗症影响的重要前提。
2: 血栓后综合征是深静脉血栓患者常见的一种长期的并发症，对患者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患者身体上的影响，由于血液回流受阻，静脉压力升高，导致患者下肢的一种慢性的疼痛、肿胀、沉重感、抽搐，还有就是对这种溃疡的一种影响，可能小小的溃疡就难以愈合，或者反复的一种感染。第二点呢，是对患者心理上的影响，由于长期的这种病痛的折磨，导致患者心理压力的一种升高，出现这种焦虑啊或者抑郁的一种状态。第三点呢，是对患者社交还有职业的影响，由于这种疾病的特点，患者难以长期的站立或者行走，对于需要一些长期站立或行走的社交或者工作而产生一定的影响。第四点呢，就是这种经济压力，由于长期需要到医院进行诊疗而产生这种经济还有时间的成本。总之，血栓后综合征对患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患者需要一个积极的一种心态，早期的一种诊疗，然后减少影响。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早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容易被忽视或误认为疲劳表现。多数患者在血栓形成初期并无明显不适，直至发生肺栓塞时才出现突发的胸痛、呼吸困难等危急症状。我们也看到，静脉血栓栓塞症常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那么，莫主任，它隐匿性体现在哪里呢？
0: 它的隐匿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第一，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患者在发病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学数据显示，60%到80%的患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时候，往往是没有症状的。发生的时候腿也不肿不痛，等到所以他的症状就比较隐秘。第二是首发症状是致命的，一旦发生的时候，已经往往栓子已经脱落进入肺动脉，堵塞肺，影响到肺动脉的功能，导致猝死。第三就是他的症状也极易伪装，容易混淆，因为有些患者出现腿

0: 水肿的时候有可能是考虑是扭伤啦，或者是有肾病出现的水肿，然后就延误了就医时间，延误了诊断。还有就是有些患者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以为是冠心病、心绞痛导致，或者是肺炎导致，然后就按着医生跟患者就按着心肺的治疗来处理，所以就会容易误诊。第四就是它的发病位置有时候是神出鬼没，绝大部分的患者发生在下肢的静脉，但是也有极少数患者发生在上肢或者盆腔，甚至是肺部，所以往往被我们容易忽视。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2: 在宿主的记忆里，他好像一直都很孤独。
3: 难道声音我真的很让人讨厌吗？
2: 医生，
4: 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我觉得好像我的同学们都不是特别喜欢我，我是不是特别失败呀？
4: 你认为的他们都不喜欢我，他不理我，所有人都讨厌我。这叫读心术，也叫过度概括，是焦虑感扭曲了事实。你可以试着换个角度，有没有可能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我？
3: 他们没有关注到我。
4: 其实很多社交上的困扰都来源于误解，事实往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2: 叫他吗？可是他刚才都没理我，万一他是真的讨厌我怎么办？
5: 试着挑战负面想法，列出证据支持反对你的假设。又或者你可以尝试一下主动与同学交往，说不定会有惊喜。
3: 那个同学，我东西掉了。
6: 真是太感谢了，我完全都没有注意到。
3: 哎，你是我们班的林夕吧？
6: 啊，你好。其实我一直都挺想和你讲话的，但平时你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刷题，我好怕打扰到你。
3: 不会的，不打扰，不打扰。
6: 那看来是我多想了。
3: 哎，你学习那么厉害，
6: 平时如果我有不会的问题可以来请教你吗？
3: 当然了，我随时欢迎你的。
2: 看，胡思乱想不如试着踏出第一步，也许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呢。
7: 核心任务完成，认知偏差得到修正，第三关成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莫主任帮忙解答一下。这位网友说，长途旅行长期卧床为何容易引发血栓呢？
1: 长途旅行长期卧床的患者，它的血流是缓慢的，因为它不动，所以血液循环缓慢，然后就给血栓造成了一个温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血液也处于高凝状态，容易形成血栓。
0: 谢谢莫主任的分享。妊娠期的女性呢，因为特殊的生理变化，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显著增高。为了保证母婴安全，科学的预防措施至关重要。对于妊娠期女性有哪些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措施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妊娠期女性因体内激素发生变化，子宫对静脉产生压迫以及血液

0: 处于高凝状态，相较于非孕期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风险显著升高。该并发症起病隐匿，严重威胁母婴健康及生命安全。采取综合的预防措施是降低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率、保障母婴安全的关键所在。
1: 妊娠期女性预防静脉血栓栓塞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生活方式干预。孕期避免久坐久卧，每日适度进行散步、应付瑜伽等温和运动，多饮水，控制体重合理增长，避免肥胖增加血管负担。二、体位椅活动。久坐时每一到两小时起身活动，卧床时可适当抬高下肢，促进静脉回流。我们优先采取左侧卧位，减少盆腔血管的压迫。三、医学预防。高危人群如既往血栓史、子痫前期等，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低分子肝素等药物，同时定期监测凝血功能。若出现单侧下肢肿胀、胸痛、胸闷等症状，需立即就医诊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面对发病及进展快、可直接致命的大面积肺栓塞，抢救的黄金时间窗极短，成功救治的关键在于及时识别并迅速启动规范的多学科一体化抢救流程。那么我们想请教莫主任的是，这个对于发生大面积肺栓塞的这个患者有哪些急救的方法呢？
2: 就是一个是抗凝治疗，首先先上抗凝药物，可以静脉给药，然后其次就是抗凝效果欠佳或者病情加重了，我们就改为溶栓药物静脉用药。如果溶栓效果都不好，或者患者本身具有那个溶栓的禁忌症，比如说近期的大手术大出血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改为手术取栓，或者是导管介入溶栓治疗。
0: 谢谢您的细心解答。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也成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静脉血栓栓塞症的诊断和治疗不仅是对医疗技术的考验，更是对医患信任与生命守护的考验。每一次成功的救治背后，都凝聚着医护人员日以继夜的辛勤付出，对病情变化的细心观察，以及对治疗方案的精益求精，更承载着医护人员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职责的坚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海口市中医医院，去聆听他们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中医医院的王娟，现任外科护士长，至今在护理岗位上经手了34年。今天和大家聊聊隐性杀手静脉血栓。那是我日常值守值班的一天，初见患者时，他表情痛苦，左下肢明显的肿胀，皮肤紧绷发亮，疼痛感剧烈，根本无法正常站立和行走，情绪也十分焦躁和不安。我第一时间判断这是典型的静脉血栓症状，我们立刻意识到血栓一旦进展，极易引发血栓的脱落、肺栓塞等致命并发症，病情十分危急，立即启动针对性的治疗方案。面对危急病情，医护首先严格落实西医规范治疗，患者进行精准抗凝治疗，严密监测凝血功能、生理体征，严格要求患者卧床自动抬高患肢，禁止推拿、按压、热敷及剧烈运动，禁止在患肢穿刺，避免血栓脱落，指导踝部运动，同时持续观察患者的机体肿胀程度、肤温、肤色、血验情况，做好精细化护理，第一时间把控病情，阻断了病情恶化的风险。在西医的治疗的基础上，我们充分发挥了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根据患者气机血瘀、经络阻滞的症型，配合活血化瘀、消通络消肿的中药内服，同时开展中医特色护理、气压治疗、

0: 改善循环，再辅以情志疏导、饮食调护、内外同治、标本兼顾，让治疗效果事半功倍。在中西医结合的精准治疗和精心护理下，患者的病情一点点好转。康复出院的那一天，患者和家属紧紧拉着我的手，不停地说感谢。他说是我们的专业救治让他脱离了病痛，是我们的耐心陪伴缓解了他的焦虑，还特意为我们科室送上了锦旗。一句句真诚的谢谢你们，一个个温暖的举动，让我深深感受到护理工作虽平凡，却给患者带来最实在的温暖与希望。未来的护理路上，我始终坚守医者初心，把每一位患者的健康放在首位，用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服务践行护理使命，做患者最信赖的健康守护者。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对于静脉血栓栓塞症这类疾病，预防至关重要，尤其是对需要长时间不动的人群，掌握一些简单的预防技巧至关重要。那么长途旅行或者久坐办公时呢，有哪些简单的有效的防栓技巧，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长途旅行或久坐办公确实会增加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这主要是因为长时间保持屈髋姿势会压迫血管，减缓血液流动。下面整理了一些简单有效的预防技巧，核心是促进腿部血液回流。一、踝泵运动，这是最简单也最重要的运动，可以随时进行。脚尖用力向上勾，保持5到10秒，再用力向下踩，同时保持5到10秒，这样反复的屈伸脚踝，能利用小腿肌肉挤压血液回流，建议每小时做20到30次。第二，定时起身，如果是办公，每40到60分钟起身接杯水。长途旅行时能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每1到2小时在过道上走动一下。第三，腿部拉伸，不方便起身时可以坐在座位上做以下动作。膝盖运动，双手放于膝盖，抬起一条腿，保持膝盖弯曲，尽量抬高，再缓慢放下，双腿交替。第四，补充水分，多喝水能稀释血液，避免因脱水导致的血液粘稠。第五，衣着宽松，穿着宽松的衣裤和鞋袜，避免勒痕过深的袜子。最后，如果出现单侧腿部肿胀、疼痛、发红或发热，可能是血栓信号，请立即就医。
1: 非常感谢海口市中医医院的医生带来的专业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莫主任来到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
2: 如雷贯耳。
3: 各位下班快。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5: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

0: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

0: 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

0: 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

0: 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3: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祝福了我。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当初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农

励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麦香，
3: 弄得国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4: 为何说血脂异常是无声的健康杀手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胆固醇升高往往没有任何刺血症状，不像高血压会头晕头痛，高血糖会口渴多尿，因此血脂被称为最隐蔽的健康杀手。而等到血管堵塞出现症状时，身体的损伤已经很严重。也正是因为如此，即使血管经过手术已开通，日常生活没有不适，患者也必须坚持长期降脂治疗。因为血管堵塞并非一日形成，而是日积月累缓慢加重的过程。血管堵塞 85% 之前身体可能感受不到，通常冠状动脉堵塞 85% 以上才会出现活动后胸痛等心肌缺血症状。如果冠脉堵塞不到 85%， 也可因为斑块破裂导致血管急性堵塞，引发急性心肌梗死。因此需要对血脂早筛查早干预，并长期管理，防止急性心血管事件发生。

0: 快乐下班了，
1: 下班啦！
2: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0: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3: FM 104.4。
2: 硬核推荐全部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1: 嘿、hey ！
2: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4: 喂，你好。
0: 张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1: 耶、
2: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的。

0: 歌特别适合在下班的路上也好，或者是回家的路上哈，我还能够看着夕阳或者是美丽的晚霞，听着这样的一首《爱河》，你可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某一个人，然后想起某一些比较具象化的画面，想着想着会有一点点浮想联翩吧，也可能会有情不自禁的一点点的遗憾，
1: 我们的
0: 也会情不自禁的微微上扬嘴角。这首歌曲送给你，来自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下班路上和你分享更多的资讯，今天要和你说到 AI 中转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因为现在 AI 真的是遍及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多太多的细节了，但是如果你在用 AI 中转站的话，一定要警惕你的个人数据裸奔的风险。比如说搭建这个专业的搭建啊，中转站批发等等啊，近期呢网购平台上是出现了一批价格不等并且带有这种类似宣传语的 AI 中转站的产品，甚至涌现出了大量 AI 中转站的网站，声称是可以为用户提供调用全球各类 AI 大模型的服务，吸引了很多很多的用户。然而这个新兴的网络服务的模式呢，却引起了国家安全部的关注，针对性的发布了专项风险提示啊。那么究竟什么是 AI 中转站呢？它潜藏的

安全隐患又有哪些？AI 中转站啊，它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有点像那种中间商，知道吧？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了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形象一点说呢， AI 中转站啊，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为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地满足多样化使用需求。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委员王媛媛就介绍了，目前一些国外大模型禁止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注册使用，但这些用户呢又对大模型有比较强的使用需求，所以才衍生了中转站。 AI 中转站本质是衔接普通用户和海外 AI 大模型的第三方中间服务平台，专门解决国内用户使用海外 AI 大模型的各类壁垒问题。国内用户通过 AI 中转站注册和支付一定的套餐费用之后呢，就可以拿到其账号了，从而使用相关的大模型。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迅速发展啊， AI 中转站呢在国内迅速走红。专家表示了， AI 中转站游走在网络灰色地带，平台公示信息中没有任何经营主体的相关介绍，经营者全程是隐匿身份，无公开备案信息，无明确的运营主体。由于它的运营主体不明，缺乏这个监管啊，用户在使用平台服务的时候提交的各类数据完全是没有安全保障的，使用 AI 中转站就等同于数据裸奔。专家介绍，用户数据一旦上传到了这些中转站之后，个人隐私、重要商业数据等等都会通过中转站流向不同的大模型公司，同时中转站也会保存一份数据，从而面临啊泄露的风险和隐患哦。所以在此啊，针对这种平台，国家安全部明确提醒了，部分 AI 中转站存在着这种非法倒卖用户数据的牟利行为，甚至暗藏程序后门，长期监控用户的设备，然后持续盗取各类数据。为了守护个人的隐私、企业数据和信息安全呢，广大用户应该要提高风险防范的意识，不使用各类未经合规备案的 AI 中转站服务哦。现在就是被窃取到个人的这些隐私的信息途径太多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在方便自我，但是你在方便自我的时候，无意之间等于就是把你的关键的个人的数据类似于公开啊。然后它会被用在哪呢？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预估的，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些后果呢？所以一定要注意数据隐私，守护信息安全。最近有一棵网红的孤独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哈。有很多很多的人慕名前往去拍照打卡，这个是在陕西西安白庙村的一棵挺立在麦浪当中的孤独树。然后最近呢，这个孤独树被砍了，是一个66岁的农妇梁亚丽，她砍去了树冠，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事情的一个原委啊。这棵树被砍之前啊，曾无数定格在摄影师的镜头前，因为前景就是那种翻滚的麦浪，背景是连绵的群山，许多人赞叹这是最治愈的风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然而想要集齐孤树、麦田，然后远山几大元素同框的话，就必须要从树的北边拍摄，那正是梁亚丽加这个麦田的位置啊。所以呢，有邻居就告诉说梁亚丽说，有的游客啊，为了和网红树拍照啊，踩了他家的这个麦田，踩出一条脚宽的路啊。起初呢，梁亚丽并没有特别生气，第二天一大早就拿着这个塑料扎带上山，想要拦住那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但是当天下午他再一次上去看的时候，发现围栏已经是不见踪影了。当时气温超过30度，一名穿红裙的游客

客呢，正是站在他的田里拍照。梁亚丽上前理论啊，对方竟说这就是鹿啊。这场冲突让梁亚丽实在是有些生气，而我到地里一看，又伤心又生气的想了一夜，决定砍掉那棵树的树冠。所以呢，说着就行动了哈。某天的清晨的6点呢，梁亚丽就拿着这斧头，扛着梯子上了山。她爬上树后发现啊，整片的麦田已经是被踩得不成样了。那条所谓的路已经有2脚宽，总长将近25米。她数了数，这个地里被踩出了6-7条斜斜的小道，有的呢比照片里拍的还要宽啊，就像是四五个人抱在一起踩过一样。她说我到树上面看，就是人家说的地里啊能卧牛了，那能卧几个牛啊。看到麦田的样子，梁亚丽举起斧头开始一斧一斧地砍下去，越砍越有劲儿。曾经呢枝叶繁茂的孤独树只剩下光秃秃的这个树干。之后她在西安的丈夫和女儿看到了视频啊，家人不赞同她的说法，说这树有用，能拍电影。梁亚丽呢却觉得那我的麦子被踏了啊，怎么没有人给我赔钱呢？这件事儿就是迅速在网上发酵了哈。有人调侃说有树冠是一种绝美的意境哈，没树冠呢又是一种凄美的意境。哎，网友给这个树呢起了2个新的名字，一个叫绝版树，一个叫秃头树。树砍后的4-5天，哎，来看这棵秃头树的人甚至比以往还要多了。有人调侃梁亚丽说这棵树越砍越红，还有人说他没有抓住流量。在这个事情发酵之后呢，梁亚丽的情绪一直很复杂。她告诉记者说，最令自己伤心的就是庄稼被踩了，那我要保护我的庄稼呀，我们是靠庄稼吃饭的。梁亚丽之所以只砍掉了树冠，是因为她考虑嘛，没有叶子就不会有游客了呀，树再长一长人还能够乘凉。梁亚丽说她并不是把这个树彻底的毁掉，而是想用这种方式阻止游客再踩她的麦田。据了解呢，这棵树是属于村集体所有，考虑到梁亚丽的麦田严重受损，村委会决定呢不对她进行追责。由于梁亚丽只砍去了这个树冠呢仍在啊，预计3-4年之后仍可以重新长出枝叶。但这个事情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其实很多的思考啊，未来应该怎么办呢？啊，村里是不是可以修一条木栈道，引导游客合理的、合规的、规范的去拍照？另一方面，是否应该对随意踩踏农田的人进行惩罚呢？未来吧，希望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而不是多输啊。那这个事儿我们看见有很多网友也是留言啊，有朋友，一个河北朋友说，风景再美也美不过农民一年的生计啊。希望大家真的是不要再伤害这些这个农作物了。然后还有一个内蒙古的朋友说，打卡拍照也不能够影响周围的村民啊，庄稼真的是对于村民而言特别特别的重要。双鱼座啊，他说我们不能够只为了自己的一时兴起或者是开心啊，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啊驾临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啊，粒粒皆辛苦啊，的确是这样啊。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主持人知晓。生活当中还有更多的一些精彩的资讯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一的为大家来分享哦。此时呢，你也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输入海口生活广播，网络端口不受地域的限制。

这就回到我们的一起下班吧啊！这位交警怎么总在碎碎念哈？不知道大家在网络上有没有刷到，这是来自于湖北的一位交警，他真的特别火。比如说他的一些专有的一些术语，说姐有点占道了，你看这个大姐做的很棒啊，停下来打电话好不好？有头盔吗？孩子加油，到人行道上走啊！哎，这就是这位交警哈，他常常和这些我们看见的这些在路上的一些行人啊，或者说是一些正在骑行的人啊所说的话。有人说呢他是最唠叨的交警，有人说这样的执法让人觉得很暖心，建议全国推广。这位交警他呢今年40多了，然后连续12年在交警执法一线工作啊，然后2024年呢他还被邀请参与了交通安全宣传片配音，开启了兼职短视频普法之路。一天晚上啊，这位交警看到一名刚下晚自习的高中女生独自骑着电动车回家，这是不是最最最最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啊？我曾经也是刷到这个短视频，他就温柔的提醒这个女孩戴上头盔，却发现呢女孩头盔已经破损了，这个卡扣是无法系紧的，他连忙呢将她叫到路边送上了一个新的头盔，然后又叮嘱道：“路上小心，这几天有大雾，上学的时候可要注意啊，快回家吧。”然后还有他在深夜巡逻的时候看见一位卖烤鸭的大哥骑着三轮车啊，没有戴头盔，他没有立即的上前纠正，而是和大哥并肩骑行，像老熟人一样的唠起了家常。聊天当中他得知这是大哥第一天出摊，营业额也就只有40元钱，你看我们这交警他心疼啊，这个真怀庆，然后当场呢就送给大哥一个头盔，并且轻声说：“咱们都是劳动者，一定不能够违章，以后把三轮车停到指定的位置，或者呢站在台子上摆摊儿，不要占用道路，好不好？”再来看看啊，之前也是在那个临近高考的时候，他为了给考生呢营造这种安静的学习环境，这位交警又开始劝导是这个路边的卡拉 OK 的摊主，卡捞永远 OK， 但是高考只有一回。随后呢又和广场舞大妈聊起来，说天天锻炼是为了身体好，孩子们天天努力是为了学习好，这几天给他们个空间。多年参与到一线工作，曾怀庆啊，他见过太多因为一次懒得戴头盔，一次就逆行一小段而酿成的悲剧，所以每次上路呢，只要遇到不规范的行驶的行为，他呢都会忍不住上前说两句，就这样的一种碎碎念，面对不同的人群都会调整语气和方式，比如说对于孩子，他非常轻柔。

哦，对，阿姨的语气温和，循序渐进，碰到年轻人则直来直往啊，非常干脆利落。这种因人而异的沟通呢，让他在执法当中事半功倍。就正是这样的一些碎碎念，就让执法不再冰冷，也不再只是一个冰冷的罚单，而是多了几分温暖的温度。而想想他走红的这个背后并

你的态度变了，效果也就跟着变了嘛。没有话术，唯有真诚，一句话一个称呼，这事儿就解决一大半了。咱们必须要给这个碎碎念的交警点个赞哈！现在真的是在基层执法的过程当中，咱们的执法人员呢，通过各种的比较接地气的这种方式，也是将真情服务到了细节的每一个方向，让大家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份温度。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果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7: 很多人认为只要视力达到1.0，眼睛就是健康的，但从出生到生命终点，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来关注。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在0到8岁，重点是预防先天性眼病，做好斜视、弱视筛查，降低近视发生风险。8到18岁青少年时期，近视防控成为重中之重。即便到了18岁以上，戴上眼镜矫正到1.0也并非一劳永逸。18到40岁这个阶段，长时间使用视频终端，容易引发视疲劳、干眼，甚至屈光矫正不到位，导致近视进展。很多人即使没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也会出现功能性眼病。40岁以上进入老视阶段后，不仅是要配一副老花镜那么简单，更是要有意识地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等年龄相关性眼病，努力让视觉状态重返年轻。
8: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9: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10: 下班了，下班了，
9: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1: 下班快乐！
9: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阳光吻过椰林，海风卷起笑声，每一秒都是心动预告。海口真好玩。继续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海口真好玩的环节呢，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哈，跟着影视去打卡吧。我们来看看一个宝藏的取景地，那就是观澜湖华裔冯小刚电工社。可能大家在很多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当中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啊，明星同款和剧组扎堆，他会有些什么样的魅力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电影公社当中，王炸的目的地三大主题街区，一秒穿越百年时光。走进电影公社就像是走进了老电影当中。南洋潮景区拥有多栋这个中西合并的骑楼，南洋风情拉满，随手一拍啊都是剧照，全天还有沉浸式街头演出，氛围感超绝。

江城瑶《芳华》景区复刻了电影《芳华》当中的文工团场景，《芳华》小院的排练厅、篮球场，一秒就把你拉回到70年代。偷偷的告诉大家，就是排练厅还藏着抓特务剧组留下的打卡彩蛋哦，等大家去发现。东方红景区呢，则是老北京风情的建筑群，它还原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城市场景，城隍庙啊、王府井小学等等，在这儿你都可以看见，就是和时光重叠的感觉。为什么这么多的剧组都会来这儿呢？因为海口第一个气候非常适宜，全年都非常适合室外拍摄啊，这就是为了剧组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位于此地的观澜湖华艺冯小刚电影公社拥有多条不同历史时期的年代实景街区，以及呢4个国际标准专业摄影棚，并且配有这个置景车间、道具仓库和后期制作等一站式的服务设施。那么截止到目前啊，电影公社已经累计接待了超过1200万游客，并吸引了《芳华》、《功勋红毯先生》等等50多部影视作品，以及《奔跑吧，披荆斩棘的哥哥》等等综艺节目前来取景。可以说呢，这里不只是一个片场，更是一座活着的电影世界。那比如说大家想要去电影公社去感受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在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景区啊，而游客还可以和比如说景区不定时会有些活动，和 NPC 进行互动啊等等，反正就可以让你去感受。当然如果是你住在附近，或者是你就喜欢这样的一些复古街区，然后有一种穿梭到百年和时光重叠感的话呢，也可以去购买年卡成为会员，全年畅玩全区。其实在我们的海口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景点，你看给阿嬷的那个情书，然后这部戏当中呢也是成功的将骑楼老街这样独特的一个风情再次的让很多人去关注到哈，还有巧批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海口还是可以挖掘到更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这种非常经典的人文魅力。可能这个景点你去了很多次，但是每一次在你踏进这片热土的时候，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收获吧。这就是来自于文化的魅力。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啊，就看看这个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从国铁集团获悉呢，现在开始啊，这个儿童旅客啊，就是儿童旅客他可以购买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也会更加的便捷和实惠了。这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呢，是在既有的成人旅游季次票的基础之上优化升级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呢，主要是面向成年人的，按照一次购票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来运行。购票人呢，可以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的选择2至10段啊行程来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是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那么这次升级之后，儿童旅客呢也可以购买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一个订单呢，最多包含是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至少啊需要有1名成年人旅客随行，并且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的年龄段哦。关注一下，购买旅游季次票之后呢，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含当天啊来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者检票乘车即启用了，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且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咱们的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来购买。那有人也在问了，说使用这个旅游

计资票如何乘车呀？目前铁路旅游计资票呢，这个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的景区。如果说是购买了旅游计资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我们看看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说，这个铁路旅游计资票它是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来进站乘车的。一个关注是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之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呢预约席位啊，或凭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呢需要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的成年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之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原件进站验票乘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的话，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啊。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了。那第二种是直接刷证乘车的方式，就当购买了旅游计资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的席位的时候，可以凭有效身份证原件呢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行为获取到这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呢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儿童旅客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这样的一个举措其实真的是在很大的程度之上让亲子还有家庭旅游的出行变得更加的便捷和实惠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健康的那些事儿啊。可能有种食物会让人特别上瘾，但是真的要少吃，它其实比喝油还胖人。外酥里嫩，色泽金黄，油条在这个油锅当中滋滋作响，再配上豆浆，是不是很多人的早餐必备呀？我们说豆浆配油条嘛，天生一对。年轻人爱吃的薯片，闲暇之余吃上一片，咔嚓一声，哇，酥脆可口。小朋友爱吃的甜甜圈蛋糕，咬上一口满口留香，谁又能够拒绝呢？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味蕾的美食密码是几乎人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呀。可是这些看似无害的美食其实隐藏着健康的危险。首先呢，糖油混合物很多人把它简单的理解是含有大量的糖和油脂的食物，实际上啊，天然食物当中同时也会具备高糖高油的食物并不多啊。但是糖油混合物的特点就在于高糖包括淀粉等碳水化合物可以在体内转化成糖，高脂肪和深度加工。生活当中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主食类有油条、这个炒面、手抓饼、烤冷面、肉粽，哎呀，芝麻汤圆等等，这不是大家每天都在吃的吗？经常会接触到的菜肴类，锅包肉、红烧肉，还有红烧或可乐鸡翅、红薯拔丝等等，糕点、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月饼、广式月饼等等，零食像薯片啊、牛奶、巧克力、薯条、奶盖、奶茶、辣条、非冻干水果脆之内，然后再看看快餐。炸鸡、薯条、方便面，这些食物无论是在超市、甜品店还是说快餐店都是随处可见的，而且他们的诱惑力往往都是难以抵抗。那为什么吃了这些糖油混合物我们就会上瘾停不下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啊？一周喝了几天奶茶，就对这奶茶的念想越来越深啊，从几天一杯到每天一杯，一到呢那个点你就觉得特别特别想喝。这研究表明糖和油脂对于人体都具有一定的成瘾性。糖油混合物啊，摄入之后呢，大脑的奖励中心就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让你感到很快乐、很满足，从而形成对糖油混合物的这种依赖性。所以，我们一旦开始频繁食用这些食物，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吃了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甚至是成为一种不能够自拔的习惯。身体会在不知不觉当中食用高热量的糖油混合物，种下肥胖的种子。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呀，不建议多吃。第一呢，会导致肥胖。糖油混合物的成瘾性会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更多的食物，导致能量摄入过剩，从而引发肥胖。第二是引发心血管疾病，因为这个里面它含的油啊

大多需要是高温加热嘛，所以在烹调或是制作的时候呢，要么是用饱和度高的油脂，要么就是用不饱和度高的植物油。你说像这个饱和脂肪酸，大多饱和脂肪酸呢会提高我们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低密度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血液当中坏胆固醇的含量高，它就会增加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等等啊。反式脂肪酸的话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心血管，对于饱和脂肪酸而言它就会更严重。第三啊，会导致我们的代谢紊乱，因为比如说糖油混合物大多都是用精致的谷物或者是糖类制作的，升血糖速度那是相当的快呀。第四呢，就是口腔健康的问题了，比如说糖分是口腔细菌的主要的能量来源嘛，在食用了糖油混合物之后，这一些细菌会利用糖分进行代谢，并且产生酸性的物质，这些酸性的代谢物就会降低口腔的 pH 值，使我们口腔环境呢变得更加酸性了，所以在酸性的环境当中，对于我们牙釉质的矿物质就会被腐蚀了，从而导致蛀牙和其他的牙齿疾病的发生哦。好的，最后来说一下，实在嘴馋了，我们该怎么吃才会更健康呢？第一个就是控制一下量和频率哈。第二，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吧，尽量选择蒸、煮、烤等等比较健康的这种方式，减少油脂的摄入量。第三就是替代品了，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低糖的、低脂的替代品，比如说全麦面包替代肉松面包。但我知道这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全麦面包和肉松面包在很多人看来它是两种不同的面包。第四就是合理搭配，搭配富含优质蛋白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矿物质的食物，比如说牛奶呀、水煮蛋、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等等，可以平衡营养，降低食物的血糖反应，减少对于身体的不良影响哦。日常嘛，我们浅尝是可以的，实在想吃，控制量和频率，选择合理的烹调方式来改良嘛。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这个一想吃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但是为了健康着想还是要适可而止哦。那以上呢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下班吧，本期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锁定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清鲜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第一集。
1: 时值盛夏，一支考古联合调查组正在长白山下密林之中寻找着前辈们的足迹。
2: 师傅，
3: 哎，咋了，俊雅？
2: 冯教授介绍的那个学生来了。
3: 学生？什么学生？
2: 您忘了，考古系的冯教授前两天给您打过电话，说他有个研究生叫沈健，专业素质挺好的，但就是一心想在考古这一行成名，有点耐不住寂寞。这个暑假说送到您手里磨练磨练嘛。
3: 对，那我知道。哎，不是让你跟他说等咱们回去了直接到所里报道吗？咋今天就来了？
2: 我是那么跟他说的呀，但是人家等不及了，暑假第一天就跑来了。
3: 性格是够急的，那来都来了也不能给他扔山里啊。你辛苦一趟啊，下山把他接上。
2: 啊，我去啊。
3: 我去啊，走两步当溜达了，快去快回。
2: 好好好，我去我去。师傅，人给你带来了。
4: 辛苦了。
5: 不辛苦，我们老师说了，咱们考古人就是风餐露宿，青灯黄卷，我有心理准备。
2: 哎，跟我说话呢。
5: 那反正来咱们文物保护所实习，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曲老师你好，我叫沈健。
3: 知道，你们老师说过，听说你要在30岁之前整个大的，弄个能震撼全球的考古发现。
5: 我有这个想法。哎，曲老师，您看看把哪个挖掘位置分给我。
3: 你呀，稍等吧，啊，实习手续都还没办呢，挖啥呀？
5: 那实习证明不就是张纸吗？过后再补呗。
3: 哎呦，你当这挖掘现场是做大客呢啊？先上车后买票啊？再说我们这挖掘工作这也快收尾了，
5: 那您说这大深山里呢，我来都来了，你也不能让我在这儿看着吧。
3: 那个君言呢？
2: 哎，
3: 他就交给你吧。啊，你就配合你赵姐给整理出来的文物拍照去吧。
5: 啊，曲老师
3: 赶紧去吧，别伤着自己啊。
1: 随着抗联调查项目的结束，沈健也正式开始了在文物保护所的实习生活。县级文物保护所是文物相关工作中基层里的基层，沈健预料到文保所的工作会很忙，可是这种忙法却不是他想体验。
3: 这事儿能慢吗？你快跑两步，我先开车去。
2: 哎，
3: 没事吧，小沈？
5: 没事，哎，没事，曲老师。
3: 没事，我先不和你说了，我出去着急有事儿啊。
5: 哎，曲老师，你能带上我吗？
3: 你，小赵，
2: 哎，
3: 来接着。
2: 哎，
3: 你先开车去啊。
2: 好。
5: 曲老师，我来了都一个星期了。您让我帮着整理那些抗联文物也入册入库了，你也给个机会让我到现场看看呗，我总不能总在办公室待着吧。
3: 行，上车吧。
5: 哎，
3: 君言开车。
2: 好，
3: 咱们这趟是去上河套村，是这么个事儿。
5: 哎，我知道我知道。
3: 啊，
5: 咱们文保所主要负责辖区的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工作，赶上重大的考古课题啊，咱们也需要协助调查挖掘。咱们县上河套村有座二龙湖燕国古城，是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北边的城市遗迹。咱们文保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其进行巡查保护。这趟去肯定是跟二龙湖古城文物保护相关的事儿。
3: 你小子行啊，融入环境挺快呀。所里的主要工作都了解了？
5: 这些都是我之前在网上查的，凡事我都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哎，比方说啊， 来之前我就把对您的报道采访我都看了一遍。您从小就喜欢历史，青年时期从部队退伍之后，为了圆自己的考古梦，放弃了安置的工作，考上了我们大学的考古系。毕业来到文物保护所后，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又考取了文物保护技术在职研究生。在工作中，您28年扎根文物保护一线，为了下乡巡查，你骑坏了3辆自行车，多次与公安机关协作执法，收缴保护文物150余件，被国家文物局授予了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的称号，还入选了中国好人榜。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我非常敬佩您。
3: 啥意思啊？你这还有不是普通人的角度呗？
5: 不能说不是普通人，但如果从一个考古从业者的角度来看，您的一些考古研究方向啊，还是有点偏了。
3: 偏了？
5: 比方说，这个二龙湖燕国古城，这座古城的西北部是东湖部落。根据《墨子·杂首篇》对城防体系的阐述，这座古城西北啊，应该还有一座哨所抵御入侵。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这座哨所。
3: 这儿哪儿偏了？
5: 从专业的角度看，我觉得找到这座哨所的意义不大。毕竟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驻防，那也不是什么显学。就算找到了，勉强就写个论文，说不定七。

0: 刊呢都发不上，最多就能发个会议论文。
1: 哼，你学考古就是为了发论文呐？
0: 不，那咱们考古不就是为了研究吗？研究完了发表论文，这不很正常吗？不发谁知道咱干了啥呀？那发论文没错啊。
1: 不是说你发论文错了，但咱们干考古可不光是为了发论文呐。要按照你这种想法，那咱们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管理方针，那还要它干啥呀？咱们国家那么多没发掘的古城遗迹，挖就完了呗，那倒简单了。
0: 我要说也是啊，这文物保护理念太过时了。咱们国家现在科技昌明，资金雄厚，就应该发起大规模的主动发掘。我觉得吧，
1: 行了，你觉得？那那么多你觉得呢？你那么喜欢挖，你开挖土机去多好啊，还来我这儿干啥呀？
2: 哎呀，师傅，你消消气儿，他就是一小孩，
0: 真是，
2: 你跟他生啥气呀？哎，老弟啊，你确定你们老师是让你来实习的？
0: 啊，是啊，要不然呢？
2: 没什么，哎，听你这口气，还以为是上级派到我们文保所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呢。师傅，咱们到了。哎，小沈，别睡了，到了。
3: 曲所长，
4: 刘书记，哎，
3: 小郑也来了。
2: 刘书记你好。
3: 这位是？
2: 大学来的专家。
3: 哎呀，这么年轻啊！
4: 别胡闹，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实习生沈健。小沈，这是咱们上河套村第一书记刘鹏宇。啊，客气话就先别说了。老刘啊，你电话里说情况紧急，咋的了？
3: 咱们边走边说吧。
4: 好，
3: 我们村民马大姐啊，前两天下地捡到了一块金片，他姑娘在县里念高中，正好呢放暑假在家，说你去他们学校讲过文物保护的公益课啊，跟他们说过，咱们村呢属于二龙湖古城的文保范围，有很多未挖掘的文物埋得并不深，春播秋收，雨水冲刷，有些文物很可能就会暴露在地面上。哎，那孩子看完了之后觉得可能是你讲过的金叶子是文物，就来找我了。哎，我这就马上给您打电话了。
4: 几天前的事儿？
3: 哎呀，怎么也得有个三四天了吧。
4: 完了，要坏菜呀。他家还有多远？
3: 哎，这就到了，就这家。马大姐，小芳。呀，咋了小芳，哭成这样了？你妈呢？
5: 我让她等两天，她非不带。我今天就去了她同学家，她转身就上镇上给融了。
3: 融了？
5: 让我同学知道了，他们多瞧不起我呀。
4: 小姑娘，就是你妈妈捡到的金叶子。
5: 徐老师，
4: 啊，
5: 我对不起你。我历史单科考第一，才想让跟您合影呢。
4: 别哭了啊，刚才你说给融了，是你妈妈把那金叶子给融了吗？
5: 打了个金溜子
4: 啊，
5: 就死人了。
6: 那我哪知道那是文物啊，我身上没人要呢。
4: 哎呀，得了啊，孩子不哭了，走吧，咱们进屋看看去。
3: 马大姐，我们进屋了啊！
6: 啊，来！哎呀，刘书记，你给评评理啊！你说我呗，没啥文化，你说那玩意儿，哎，什么文物啊，还是武物的，我哪认识啊？你说这石头还埋怨起我上
3: 来。哎，我说马大姐啊，话不能这么说呀。区所长他们次次村民大会都来讲文物保护，发的那些宣传册、纪念品，我看你也没少拿呀。咋的？光拿东西不看字儿啊？
6: 哎呀，这不没记住吗？那再。

0: 说那玩意儿又没多大，你就就这么薄薄的一张，我打个金溜子，我还搭进副耳钉呢。
1: 马大姐啊，这不是大小的事儿啊，就是芝麻那么大，那也是文物啊，那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那都是经历了历史独一无二的，所以啊，咱们都得保护起来。
0: 你看那玩意儿有啥好处？
1: 行，那咱就烙点实的灰的。你说这金叶子，你要是没融，那让你姑娘近距离观察观察，那是多好的机会啊！说不定就因为这一小张金叶子，就能了解一个朝代，那高考时候历史这块是不是就能得个高分啊？啊，你想想。
0: 哎呀，行了，你别哭了，你全怪妈不行吗？那曲大哥呀，你们宣传那个保护文物，那我都知道
1: 啊。
0: 你看，不有一年大冬天吗？你们下来巡查古城哈，冻得哆哆嗦嗦的，那不还是我给你送的那红糖浆水呢哈。你再说，你说我这人吧，平时也不是那占小便宜的人呐。你看我卖菜，我总给人家拿把香菜啥的。哎呀，这回吧，你这怎么就没管住这手呢？要不我赔点钱吧。
1: 马大姐啊，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每个文物都有它的历史信息，我们考古啊就是要了解它的文物信息，现在这东西没了，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也就无从考证它的价值了。
0: 哎呀，这
1: 可惜了。
2: 哎，曲老师，我有办法。大姐啊，咱家笔纸借用一下呗。
0: 那儿呢。
2: 哎，马大姐，我一边问你一边画啊。那个金叶子能有名片那么大？
0: 对，也大点不多。
2: 啊，不多。
0: 嗯，
2: 表面都是褶皱。
0: 是啊，就是那纸吧，就团吧团吧，又展开那个样。
2: 四个边和中间都有字儿吧？
0: 哎，有字儿，那我还研究老半天呢。就寻思能认出是谁家的哈，你赶紧给人家去。我看半天嘛，就认出就俩字儿，十分儿。那边上吧，好像是什么来着，二郎。啊，二郎。
2: 哎，马大姐，您看啊，是不是我画的这样？
0: 我看看。哎，这就是这样，一模一样的。
2: 考古绘图是我们的基本功，曲老师。您看，这根据复原，这应该就是一个宋朝的一个金叶子。
0: 哎呀，那个字儿啥意思啊？
2: 这金叶子啊，中间的十分应该是十分金，指的就是金子的成分。这边上的二郎啊，指的就是打制这片金叶子店家的名号。这看形制应该是宋朝的东西，在咱们这个地区啊，发现应该是辽金时期，宋金宋辽贸易时过来的。不是咱们二龙湖古城的东西，也不属于特别珍贵的文物，这民间甚至也有收藏的，没什么研究价值。所以，曲老师、马大姐，你们也别太闹心，没事啊，没事。
1: 你刚才说了多少个应该？
2: 啊？
1: 这金叶子究竟是哪儿贸易来的？除了贸易，有没有可能是本地打造的？
2: 我
1: 小嘴巴巴的，分析了半天，你知道啥事儿了？
2: 我不就是想给您分分忧，让马大姐减轻点负担吗？
1: 闲着你了，出去。
2: 哎，我
0: 走走走走走，一起出去吧。
2: 哎呀，
0: 一起走啊。
2: 哎呀，赵姐，曲老师咋生那么大气呢？那金叶子那也不是我融的，跟我生啥气呀？
3: 你还委屈上了？就你说那话，谁不来气呀？本来那金叶子没了，我师父就够闹心的了，哼，你还在一边没事儿没事儿的。
2: 那东西都没了，那还能说啥呀？
3: 东西没了，我师父不知道啊。他进屋没有埋怨人家，说的都是文物保护的事儿，为的就是让人家记住，文物不管大小，都是有历史价值的，都要保护起来，是要借着这个事儿，宣传文物保护理念。你倒好，上来画完图直接来句没什么研究价值。哦，要按照你那么说，以后村民捡到文物就都不用上交了呗，拍张照片自己就能随意处理了呗。

0: 这么个意思啊？那也没人跟我说呀。
1: 你没在屋里啊？没长耳朵啊？
0: 我还没往那方面想呢、啊。我，
1: 别说了，师傅他们出。
2: 曲所长，你也别太闹心了。马大姐这回也是真后悔了。等回头我们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我拿这个当案例，和大伙儿好好说说这个事儿。
3: 哎呀，就是白瞎了。那老刘，你就多费心了啊。还有，刚才咱们不也问了吗？马大姐捡到金叶子，还发了朋友圈去镇里打了戒指。估计这几天十里八乡就知道咱们这地里有金子了。这么的，我今天就回去拍夜班，我们文保所也过来跟你们联防队啊一起夜巡。今天我值第一班，啊，
2: 曲所长，您放心吧，我们这边啥说的也没有。
3: 行，你也在帮我们做做宣传。捡到金叶子本身就是个概率极低的事儿，那并不代表这片地里啊就会有金子。
2: 是，
3: 可千万别为了挖金子再进一步破坏古城的遗址了。
2: 您放心吧。那曲所长您慢走。
3: 好，
2: 我就不送了。
3: 有啥事儿咱回头电话联系。好，再见。
1: 刘书记，再见。
4: 再见。慢点开啊。
5: 曲老师。
6: 哎，可别叫老师啊，我可教不了你这学生，叫我小曲就行了啊。
1: 师傅，他也是好心。
6: 他心里除了他自己还有别人吗？那文物在他眼里是什么啊？要不是论文，要不就是不重要。就他这样还学啥考古啊？能干考古吗？他
1: 赶紧道歉呢，快点
5: 啊。曲牛，
1: 先叫曲所长吧。
5: 哎，曲所长，我知道错了，是我想的简单了。
6: 还嫌坐办公室没劲？我让你归档抗联文物，你记住啥了？
5: 有笔，有子弹，还有菜刀。
6: 那行字儿呢？中国图我在手。
5: 啊，我记得记得。
6: 人家抗联前辈们守护的是祖国的领土，我们干考古的那守护的就是国家文明的领土。让你归档抗联文物，就是要让你记住守土有责。你记住啥了你？
5: 我
1: 师傅，你就别生气了啊。那你看，当时吧，你答应那个冯老师答应的那么痛快，现在也不能给人退回去了。
6: 行，让他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
7: 当沈健听到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时，还以为自己会被撵回学校，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和老师交代。没想到曲波平真的给他找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凉快去处。
5: 哎，赵姐，咱们这文物修复室的恒温器是不是坏了呀？这也太冷了。在这儿，我以前去别的地方参观，也没见过这么冷的呀。
1: 参观你才待多一会儿啊，让你多穿你不听。
5: 哎呀，我这算是字面意义上的被打入冷宫了。
1: 你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修复室后面连着库房，方圆几百里的宝贝文物全在里面放着呢，你当谁都能进来呢？我师父让你过来做修复，就是要让你亲手摸摸，亲眼看看这些文物，让你听听这些文物的声音。
5: 啊，这文物还有声呢？
1: 哎，你自己悟去吧。哎，你不专业吗？你过来看看这个三足立陶罐这边怎么站。
5: 我看看啊。
1: 这个器物整体太重了，右边碎的这块弧线太大，如果直接粘的话不好固定啊。
5: 哎，这个好整，用毛固法，拿小电钻把碎口两边打上小孔，里面扎上牙签或是小木棍做支撑，然后啊再用石膏补缝。
1: 哎， 行啊，这办法挺好。
5: 哎，赵姐，
1: 嗯，
5: 你说区所长得让我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1: 那谁知道？
5: 哎呀，你说他一个英模人物，他跟我生那么大气干啥呀？
1: 在师傅眼里，那些文物就是。

0: 我可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1: 这几周我在所里，我好像也没看着曲老师啊。
0: 这不是上次地里捡到金叶子的事儿。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经济类访谈节目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近年来，海南自贸港大力发展绿色环保、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重点产业。粤鼎环保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海南省专精特新企业、全国氢氧化钙十强企业，扎根澄迈老城科技新城，深耕钙基新材料、环保装备、资源再生利用、复合材料等领域，在建年产60万吨改性钙基复合新材料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助力自贸港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今天啊，我们也邀请到了粤鼎环保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粤鼎环保集团总裁熊雷先生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精彩内容。熊总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自贸港经济在线跟大家交流。
9: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有请粤鼎环保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熊雷做客演播间，介绍钙基新材料产品应用场景与60万吨新材料项目建设进展，分享企业落地海南的战略考量，依托自贸港政策降本拓市的落地措施，详解匹克球全产业链跨界布局，展望2026年后依托自贸港红利深耕绿色实业，开拓海内外市场的长远规划。
1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7: 我想节目一开始啊，首先请您要介绍一下，就是您所从事的整个行业业态，老百姓在生产生活方面它是得到怎样的一些应用的，尤其是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可能会理解方面有一些门槛。我看重复率很高的一个关键词是钙基新材料，这个钙是怎样应用，新材料又新在哪儿？
8: 我们粤鼎环保集团呢是专业这个核心的研发这个钙基新材料的这个研发生产销售与应用。我们主打这个高纯超细氢氧化钙、氧化钙、碳酸钙等产品。
7: 好，您说到了一系列的产品，这些产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产领域它主要是应用在哪些地方，就老百姓可能对这方面会比较感兴趣。
8: 其实我们业务呢主要是两大这个板块，一是这个生态环保这块，生态环保呢我们在这个电厂的这个烟气脱硫治理这个垃圾焚烧处理土壤改良，然后这个污水处理，然后呢提供这种高端材料，然后为他们这个降本增效。
7: 首先第一个是关于生态环保领域
8: 对，
7: 除此之外
8: 另一块呢就是主要是这个高端的这个制造业，像这个海南岛内现在流行的这个装配式建筑，然后给他们提供这个绿色高端新材料。
7: 刚才呢在我们一开篇

0: 关于你们公司也介绍了很长的一段内容，
1: 嗯。
0: 足以见得在整个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之下，现在呢，你们有非常清晰的发展的定位，尤其是你们的核心业务、你们的产业布局，结合整个自贸港发展大潮，有哪些特别需要介绍的？
1: 因为这两个材料呢，它是海南目前在主推这个绿色这个建材这个板块，然后我们正好也是踩在这个点上。然后我们除了这个绿色建材这个砖坯式建筑、高端建筑材料、涂料这块呢，我们的这个产品呢还广泛应用在这个制糖啊、橡树啊、农牧养殖啊、食品饲料添加等领域，就应用非常的广泛。
0: 我在网上查，在广东有一家公司，跟你们的名字非常相似，你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
1: 那个广东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总部公司，我们集团旗下一共有5、6家公司。那海南呢，作为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公司之一，主要是深耕这个自贸港的这个发展。
0: 所以说呢，接下来我就想问您的是，就当时选择这个落子海南，肯定是这个综合很多的一些战略的考量，就不知道您是如何理解的当中。
1: 对，因为在海南这边呢，我们扎根澄迈老城，辐射全岛。联动整个自贸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造海南本地顶尖的这个钙基新材料企业，然后协同这个绿色产业发展。我们把这个海南呢定义为这个集团的总部跟这个制造的这个大本营，借自贸港这个35%的这个企业所得税、零关税、加耕增值免税的这种好的这个政策，然后主要发展这个三大板块。高端钙基新材料的智能制造，砖坯式建筑的配套材料以及生态环保综合服务。
0: 这么来简单理解，就是把一些含钙的矿物质，然后通过先进工艺制造成新的材料，应用到比方说刚才您说的一些智能制造啊，装配式的一些配套材料，以及包括生态环保方面。其实呢，这个跟我们海南现在5个图强当中向绿图强不谋而合，是不
1: 对。
0: 是当时的战略考量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综合的考虑？
1: 对，因为我们也是踩在这个自贸港这个，对这个绿色材料的这个要求当中，像这个砖坯式建筑这块的话，省内是有一些比较高的这个指标要求的，它要求这个覆盖率必须要达到这个80%以上，所以我们才着重的去开发这样的一个钙基新材料的这个绿色的这个产品。
0: 好，我们具体到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年产60万吨改性钙基复合新材料，我看到有相应的媒体在报道，就我们特别想了解这个年产60万这个体量它有什么代表性的意义？另外呢，既然是一个具体的项目，现在建设的程度如何了？就什么时候能够正式投产？以及投产之后，您觉得未来的产能产值？目标是什么？
1: 我们年产60万吨钙基新材料项目呢，它是目前也是海南省澄迈县的这个重点的扶持企业。然后呢，投产后呢，会成为海南规模最大、技术实力最雄厚的这个绿色新材料的这个生产基地。一方面呢，给海南本地的这个环保项目提供这个稳定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配套供应。另一方面呢，给这个高端的这个砖坯式建筑也提供这种强性能的高端材料，同时呢，也是帮助这个海南建筑行业呢能够整体的提质升级。产品来说呢，我们就是这个扎根海南，这个海南研发、海南制造，销售全球。然后我们目前这个项目的进展呢也是非常的一个顺利。目前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进度已经完成了80%，在这个主体的厂房建设，包括这个配套的基础设施，乃至这个核心的这个机械设备的这个生产设备，我们都已基本完成安装。在这个设备的这个调试试运行阶段呢，我们也是在逐步的这个推进。
0: 好的，这里呢，我想接着问您的就是时间点啊，比方说，您看这里说到了是吧？国庆之前，来，您接着这个继续聊，因为我们具体到这个项目了，什么时候能够建成投产，以及包括它建成之后。

0: 后的整个产能产值目标是怎样的？
1: 我们也是计划在国庆之前能够做到全部竣坑顺利投产，然后等项目全面投产后呢，我们这个充足的产能完全可以覆盖这个海南本地的这个需求，装备式建筑还有高端涂料等各个行业的这个原材料供应。靠着这么大的一个产能的优势呢，我们这个投产后的年度生产总值是可以突破3亿元，能够进一步的夯实在海南本地的这个产业的这个配套能力，实实在在的助力这个绿色产业的这个高质量的发展。
0: 好的，刚才呢，结合核心的产品，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在各自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接下来我想聊的这个内容呢，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更感兴趣。什么呢？就是说起匹克球，不知道您熟不熟悉？其实这个运动不是一个新兴的运动，它在国外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呢，就在这几年，在我们国内很多地方啊开始风靡起来。尤其是呢，它结合了像羽毛球、棒球、乒乓球这样的一种综合打法，衍生出来了一套新的这种竞技的模式。那我这里我想问的是，你们企业跟匹克球它又能够产生怎样的一种链接？
1: 我们集团呢，它一直走这种多元化、全产业的这种协同发展的路子。我们在深耕钙基环保新材料这个主业的同时呢，我们同时还布局了包装、高端碳纤维，然后全产业的这个匹克球。我们在广州有我们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个匹克球工厂，在东莞也有我们这个注射滚塑的这个球工厂，像花球机呀、匹克球拍周边的这些备品备件，乃至我们的专业的赛事服装、球包、鞋以及眼镜等这一块，做了一个全产业的一个布局。尤其是在匹克球这块，我们有着别人很难复制的这种全产业的这种封闭式的这种优势。因为我们除了有我们自主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外，我们还有我们自主的这个品牌 Biso， 这个是我们自己一直在运营的品牌。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匹克球的这个大师赛，这个大师赛目前呢在国内呢我们已经达到了第 S12 赛季，然后我们在去年在三亚我们举行了我们的 S10 赛季。所以说目前这个球类呢在国内呢得到了一个比较风靡的一个发展，尤其是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这个发展的速度是异常的迅猛。所以呢，我们会结合这三块，在我们真正的实现这个源头生产、自有品牌运营、专业的这个赛事落地、一条龙的这个产业的布局，行业竞争力呢是非常有优势。在市场方面呢，我们已经提前布局了全球一个市场，海外呢，我们以美国、越南等这个市场为我们的这个销售核心。国内呢，我们也在积极的跟中奥体育等专业类的这种体育赛事机构洽谈深度合作。现在整体发展的势头呢是非常的迅猛，依托集团多元化的这个产业布局，各个板块的资源、技术、渠道都能够高效互通。我们企业发展的根基会更稳，对市场抗风险的能力会更强。
0: 您之前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当时呢企业落地海南，综合了很多方面的考量，尤其是最核心的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我们呢又面临新的发展态势，那涉及到一系列的这种政策优势等等，我不知道具体的帮到了你们企业什么。
1: 因为呢，我们很早就看准，也吃透了这个自贸港的这样一个红利。我们的学址呢是在澄迈老城，落户在这个马城港片区，我们的工厂离码头不到2公里，所以我们这个物流呢有着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那原料这块呢，我们也实地考察了越南等东南亚市场的这个优质原料产地，借着这个自贸港零关税，加耕增值30%免税。

0: 的这个政策，还有这些通关便利的这样的一些条件，搭建了非常稳定的这个跨境的这个原料进口渠道，直接降低了这个原材料的这个运输等成本。生产这块呢，我们也实现了这个原料的进口，海南本地精炼一体化的这个生产模式，把这个生产端呢留在海南，然后助力这个海南这个经济的发展。物流这块呢，紧邻港口，物流可以快速集散，然后顺利的装船，然后大幅压缩了这个往外的这个运输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市场布局上呢，对了，我们积极的对接这些国内的一个头部企业，深度开展合作，把国内的市场扎根扎牢。对外呢，我们借着海南对外开放的这个窗口，重点深耕东南亚市场，然后呢，逐步的拓展，然后辐射全球。未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这个吃透芝麻港的各项利好政策，完善跨境的这个跨境的供应链体系，依托区位和政策的这个双重加持，逐步提升海外市场占有率，然后为我们这个海南这个企业的海外品牌市场打下影响力。
1: 202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啊，15开局之年，除此之外呢，也是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关键的一年。那说到这里呢，从2020年到2025年，你们公司呢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的阶段。如果是往后展望的话，假如咱就从2026展望下一个5年，你有哪些美好的期许？
0: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的完全投产后呢，它这个年产值是有望突破3个亿。因为我们前期也是这几年也是一直在这个持续的这个增长。对于这个扎根海南、深耕自贸港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是信心十足，非常的这个看好。海南自贸港呢，它有个一流的营商环境，有实打实的这种政策红利。还有这个更加完善的这个配套服务，未来我们一直会坚守这个实业的这个初心，踏踏实实的扎根海南，深耕赣基新材料主业，把我们的产品呢做精，把我们的这个产业做稳，把我们这个规模做大做强，依托自贸港对外开放的这个发展机遇呢，稳扎稳打，行稳致远。在自贸港这片热土上，实现这个产业长期、健康、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1: 从赣基新材料的科技创新到环保产业的深耕细作，从自贸港政策红利到东南亚市场的布局，约定环保正以科技赋能、绿色发展为方向，成为自贸港环保新材料领域的标杆企业。我们也期待企业早日的实现产能与产值双目标，为海南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好的，朋友们，自贸港经济在线也临近尾声，再次感谢熊总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0: 近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

0: 岗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

0: 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逞胜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新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

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猎奴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

0: 生组织成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业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未结束的。
1: 谁在唠唠叨叨念着要及时行乐，满桌的小菜为何越吃越饿，生活太大。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